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那好看不几米。
2: 正破价片五千出轨。
3: 干带十三班呐。
4: 你送我师傅。
5: 广播涵盖的红。
6: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7: 坦白话，听话挂话，听话挂话，普正门第，门人过半个人根。
8: 好好互帮着量，血汗感染，粉状狼根。
9: 比老好当来，都如你有哈啥？如那幸福来，好正第，台湾人来，甲贝尔当来同听，往后比老好当来接

到安人见边不汉阴灯过人在乎客家地满博内最后来过红家门扎板哈扎亚洲孙中山当了龙通梦回来过断天后啊我等八不不喊进边狗斗在中邦干革命双下刀丝巾正义博恨吗有了何干爱抵挡目中通梦回行天得多门恨夜然后趁夜听官带掌整过老婆胖在后现流满我爸的专务顺你安如美不容纳是灵命何当

ตอนสุดการคำเลยว่าศึกจ้อยเทียม

0: 你要到时间啊，你懂吗？你敢主动拉扯，
1: 拉扯我主动不要喊，
0: 过下他当来，哦，装个恶色的多，猛。

0: Sa Larissa. Sa Larissa. Sa Larissa.
1: 道士馆内的比特尼上达的多用场电梯让人找的来很好。道士馆内通门会馆内满门八百的杀别人好找的变铺。

0: 室馆内，不按国代，傲国防敌，刚，爱，
1: 萨拉丽莎，萨拉丽莎，杀！

0: 司官，来我听你好不得本帮跳妹，好，好在内外面好红哈啊！
1: 好，在内红哈，
2: 好好，
3: 在内红哈，
2: 好，
3: 在内红哈。
4: 真过，叫我们通盟会激励二八，火势烤哈。要把崩沙勒了，你看，得准备，用，唱。

雄厚痛梦被阳光染红，甲丹南城人相爱，南双村祖龙的多门天业，云南兵达少平，闽江爱好，金光亮无当，祖然本龙土产，甲本用家，早安人。六三点九兆花，引领全国各民民主赴关河，坐金后花落下地段，环澳首断边，环爽江堪，乖娃，感恩到安定。

大火，得多门天夜外杀人行，你中逢是艰难敌人，国内暗号杂家阿庙，在等天堂，激烈逢胆刀暗刃，有兵难进，独闯寒家，孙中山怎么就国荒？怎奈断斩难平？外阳人到安镇，波多兵员在内当兵那壮，壮妹连高房十三比，有百斤性格。阿萨怎奈四十一比？孙中山无战内因。便当独在喷喷，大人锐剑，剑力吊王哇！在喊火箭，红高勇夫奔哪党？不喝中华，家暴没不放，闷花。

信众杀呢？高阳环暗访登我，并中化金银，灾寒患难，高贵兵冧希望拉瓜，刚在关海来爬，奔汤龙撇干，高贵兵未轰顿呢，关海人数不干。方安汉官兵来敖表转红亚白发国高高贵兵顿红战松长亚散奋龙没下个大破哈扎你夹你夹亚白没国高高不落山兵六道多两分八百米马腰，万恨百八火烈，高寒雨，南溪岸门在后，不来个怕号，三木大拉当造，高寒雨，灯火相后，门平断红楼，哈。

为了好等来，安静该等来团聚来，变成在台湾镇，整人来变风筝而得红手印边，整本来无来好波背面当面后，广播播来背面后，主动而为了好等来，有你今晚困了没松。

0: Yunnan Sense Boy Smartphone Prada. Jumpo Gatin Sense Boy Nagai.
1: Yunnan Sense Boy Smartphone Prada. Jumpo Gatin Sense Boy Nagai.你不迷样蓝是蓝是不然样啦你梦表五个孙梦四五个
2: 是个么太爱哭怒啊扑闹你没见中苦你看不上他们你没看梦为什么不要阿点白度热爱爱过潘董人爱

视和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通过人文说地理，通过地理说人文，跟随我的声音和音乐，带您进入云南的地理空间。

0: 佤族有这样一句格言：笋不割成竹，谷不收成土，就是教育子孙后代不要务农时珍惜粮食。请谷魂充分展现了阿佤人民崇尚生态、感恩自然的理念。新中国成立前，佤族尚保留着原始的刀耕火种农业，其内部和外部都形成了较完整的耕作制度和生态背景。当时的农耕祭祀及节日均为链式排列，也就是紧密对应季节、时令和月份，按照农耕生产各个阶段的特殊要求进行相应的祭祀。在农业的祭祀中，春耕栽插是前提，秋收则是对一年辛劳的报答，是对劳动的尊重。佤族是个崇尚自然、信仰万物有灵的山地民族，在新谷成熟的时候，佤族举行庆祝活动，祭天神、祭祖先，以此感谢大自然的丰厚馈赠，感谢谷神赐予人类粮食，由此产生了后来的新米节。新米节的形成是社会生活内涵重叠附加的结果，脱离了单一农耕祭祀的主题，而承载了多重社会功能，被赋予了诸多文化内涵。新米节是稻谷成熟、喜庆丰收、品尝新米的日子。因为气候的差异，各地谷物成熟时间不同，因此各地区和各村寨甚至每家每户过节时间也不一样，但以前多数在农历七八月份进行。日期的确定，一是根据各自粮食成熟情况选择吉日，二是以父母或祖父母去世属相之日为最佳。新米节意在请先祖灵魂回来，与家人一起同尝新米，共享其欢乐，并请他们在天之灵保佑其子孙后代家庭幸福、风调雨顺。
1: 早晨暖暖的太阳在罗平升起，照到了芒市大金塔，铺着黑的渔夫开始捕鱼，丙中落的马帮开始出行，昆明的翠湖仍然翠绿。大家好，我是于芳，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了解云南的地理空间。
0: 沧源佤族的新米节已经成为特定的节日。1990年，云南第

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条例》第五十一条规定，每年农历八月十五的新米节就这样被确定下来，成为佤族同胞们对。

0: 相传在很久以前，居于深山的基诺族过着以狩猎采集为主的原始生活。一天，一条狗衔着一包谷种来到基诺寨，一位老人见此狗来历不凡，便把它收养起来，并把谷撒在山地上。这样经过年复一年的培育繁殖，旱谷越来越多，从此基诺人学会了种旱谷，也吃上了米饭。新米节，谁都可以与久远的自己相遇，尽管你不是农耕，你却离不开五谷，尽管你与田亩相距甚远，但你的餐饮里少不了大米的清芬。万物有灵，只有对水稻疼爱有加的佤族基诺族同胞，才能听见谷魂竟然掺和了蛙鸣与雨声，新米竟然有汗水与泥香的味道。也只有恩必报的佤族基诺族同胞，才能给新米设一个节。新米节的最大意义是谢恩。水稻千年与人类的渊源，当然不是新米节可以厘清，但通过尝新米、冲粑粑等活动，让人们又一次懂得，面对一粒水稻，我们可以默不作声，但绝对不能停下感恩。
1: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0: 永不熄灭的火塘，作者雷阳。翁丁村坐落在中缅边境群山之中，它是临沧市沧源县境内的佤族聚居地之一，被称为中国最后的原始部落。到过温丁的人会被那里淳朴简单的佤族民居和习俗吸引。于我而言，在短暂驻足中记住的是那里的颜色，因为这些颜色，我把温丁称为五色山寨。翁丁是绿色的，村子四周长满了古树，以榕树居多。这些自然生长的树种，从寨前到寨尾，从寨头到寨角，从寨里到寨外，把整个寨子包裹得严严实实，似乎要穿过原始森林

也难怪有人称它是最后的秘境。山风过寒，榕树摇曳的时光便是风的旅程和栖息地。经年过往，只有村口的古榕树一直诚恳地守护着山寨的安宁。翁丁有自己的理由和用自己的方式存续着，它是一个纯净的异乡，也是一个软柔的地方。纯净是因为它原始挖居深山，软柔是因为它无争独处室外。

但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全寨保留完整的牧草房。牧草房在四周满目葱翠的映衬下，显得有些陈旧寡灰，没有艳丽，没有气势，没有生机，但就是在这片灰色的草木建筑下，孕育着一个民族的原始纯粹和生生不息。原来牧草房下隐藏着的多姿多彩的生活，载歌载舞的日子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大大方方地走出了叉叉房，又开开心心地步入了新时代。翁丁冬暖，炊烟弥生，站在后山的最高处，全村尽收眼底。顺着后寨的阶梯走出山门，就离开了这个世外之地。这一离开，人又见华世，心再入凡尘。

翁丁是灰色的。提起翁丁，很多人都会对那里的服饰、歌舞、美食、图腾、神木、祭坊等印象深刻。

翁丁是蓝色的。天高云淡，成就了瓦山蓝。与翁丁见面的时候，天上的云不知去向，只留下慵懒极致，甚至触手可及的几朵陪衬在天际，留守着蓝天，照看着村落，让人疏离心境，疏忽流云。一步幻景，醉成了瓦山蓝。看瓦山的云，可以在屋外，也可以在屋里，可以在高处，也可以在矮处，只要你喜欢。透过浓密的树叶，也可以触心润目，看个究竟。日月同辉，映衬了瓦山蓝，赶上时候，太阳和月亮在瓦山蓝天相约，似乎分不清昼夜。但日光太通透，温度太真实，光影太新鲜，让人反而觉得只有瓦寨上空的月亮才是古老的。在瓦山蓝遮罩和掩护下的森林里，树根上、树干上、树枝上到处挂满了牛头。那些挂满山寨的牛头，不是简单的遗骸和装点，而是用血肉和营养润育一个群体，用生命和精神护佑一个民族的图腾。这种图腾依附于生活之中，超然于精神之外，既有物质的依靠和依赖，更有精神的信仰和崇拜。

0: 翁丁是黑色的。
1: 一般不是妹妹，当年结合带的来，用结外的妹妹。
0: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热爱的颜色，佤族最喜黑色，黑色灌注在他们的服饰、装饰、发色、肤色，乃至文化、审美、信仰、情感追求等方方面面，体现在他们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佤族人的服装以黑色居多，但不拘泥和局限于黑色，更多的时候他们会用适量的其他颜色加以点缀和衬托，还有黝黑的肌肤、黑亮的眼睛、乌黑的头发。佤族男女都希望有一头浓密乌黑的亮发，黑头发的小伙子更受姑娘青睐，黑辫子的姑娘惹得小伙子追求。佤族人如此崇尚黑色，甚至把自己的节日取名摸你黑。摸你黑取意于佤族民间用锅底灰抹在额头上驱邪。

祈福，如今已经演变为一种过节娱乐的特有方式。佤族人经常讲，摸黑一年，幸福一年，摸黑一生，幸福终身。其实佤族人的快乐不只是摸你黑狂欢节，他们生活的每一天都重复着简单原始的快乐，因为他们喜欢快乐，生产快乐，分享快乐。在翁丁啊，你看得到的击鼓、跳舞、唱歌的每个人都是绝不重复的笑脸，呈现的是几乎完全一样的快乐。古典舞蹈歌声喧哗着山寨人生的纯洁与自在，让佤族男女变得真实而奔放，和谐而自由。那是他们想要的自由，也是他们拥有的自由。这种快乐和自由没有修饰，没有掩饰，没有骄饰。这种快乐和自由，佤山专属，佤寨深藏，佤族制造。这种快乐和自由是大自然天高地厚赐予的。

翁丁是一个被原始温柔以待的地方，翁丁是一个被文明隔夜直过的民族，翁丁是一个被图腾充盈灌注的符号，翁丁是一个被神话深情涤荡的村落。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不仅是一种因地制宜的变通，更是顺应自然的生存之道。从古至今，佤族这个农耕民族辛勤耕耘着脚下这片土地，在这片土地上获取食物，举行各种农耕活动，并在生产劳动实践中形成了以新米节为代表的农耕祭祀节庆。通过叫谷魂、尝新米和祭天神等活动，既体现了他们非凡的智慧以及崇尚自然、感恩天地的高尚品格，又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好了，这一期的云南新闻地理就到这里，跟着李丹走云南。

四季只剩下春天，当一片土地红得耀眼，当湖泊成为女神的眼泪，当皑皑白雪铺就了高山，当古老的歌谣依次唱响，当彩云又在天空升起，当您置身在彩云之南，在这里能聆听到云南内心深处的声音。

情憨板板，孤单板样性。比如好当来，多有利有哈萨，有那阿庆博来，好安干嘛团情憨板，安边当想金黄难，往后比如好当来接团，先合团卡门荒话，门第行地。

0: 光是辽宁热市啊，他本来不露如如，没让人家看莫如，不露如如，新开热金阳饼呐，是大生意不容易呀。他孟丹金阳旁金阳开热多木板蛋，丁金管康木管蛋，孟丹路上来满贴，都告诉天木康木管蛋贴绕。光是辽宁热金阳饼是啊，他张鹏恐怕购买爱博有股。一男的不能把你打他让爱定定起来你打浪漫不热跟着切个融融来先密问问啊就等那路上是啊是故他今年可能是我们上你啊给他们啊路啊不然切个融木给我看吧那哭目的是多的啊哎新年定那打怒片能三不敢帮帮要是打木过那这路哎米瓦蒙铁入沙蒙蒙丹了空那蒙个偏过米瓦蒙青岛铁莫高那帮来了木恩扎他帮来恩扎蹦蹦莫克听了空的困苦蹦蹦别不顿木罗那人啊哎别不顿木我爱旁了空不敢那偏高过太平洋先昂沙米恩他帮来恩扎蹦蹦有康木罗那人啊哎乌若巴丹摩多格罗帕嘎达温族朋南塔到奈吉潘哥南木鲁埃，是达蒙阿央塔，米瓦蒙那摩多乌若巴丹塔都吃不奈吉潘，南巴楞埃朗，吉班蒙那吉潘塔罗詹阿埃，是甘达阿埃科普说姆山尼，奈朗那是嘎哥诺吉哥那提什那达奈日，姆顿那习近平那姆尊嘎尼拜邦丹那，中达拉嘎。
1: 你这三男生啦，太绝啦！阿米有啥呢？滚动酷了爱转，米空滚暖么转？拉姆莫南塔绕装是滚。这尼米习近平那嘎多米生啦？动酷么么多？习近平听了抗议什么阿宁？是打着困太松是亚塔？路当阿米有啥米空啦？他不知道爱光不来么啥年拍卡不着可买是来干是干样么顿是不爱。中华没有啥年滚动苦了爱钻苦靠。米可忙容来米要蒙的米生有蓝转过么点。你的蓝过中华没有啥年用绕转米么大段爱蓝这啥年来。蒙的顶那没有啥是故蒙正啥年绕转右段爱搬动蒙热。米木丹拉木铁板东唔得是比那人样，蒙丹顶那没有啥是古蒙正啥呢？米克麦唔滚铁唔卡路哎，安铁蒙丹阿没有啥蒙阿是古马卡过，中华没有啥滚动库个把关呐，拉不拉哎阿没有啥呢？开日，南国爱啊，爱国难啊，个代蒙个代唔卡路哎，中华没有啥干么干么人啥日啦，中国么点顿啊哎。中华阿苗沙可看拉姆是白拉哎，苗阿蒙丹米生有拉姆过，阿苗沙是古尼阿米斯古拉姆热沙奈，安提阿苗沙是古，麦杜阿米斯古拉蒙人阿哎，苗阿蒙丹是蓬巴蒂蓬过，阿苗沙是古蒙正沙尼，中华阿苗沙可看拉姆是白拉，蒙正沙尼高阿贵阿比瓦鲁纳库，米外中只克姆，外安克拉阿哎。阿苗沙是古米克麦兰古，阿苗沙是古蒙正沙尼阿萨苏日兰扬日，温阿恩滚古温苏班古日，麦沙阿恩滚古米古日，阿苗沙米克麦兰古那阿强兰古米塔古那么怎么看来兰日，麦杜阿坎沙兰铁是端端，麦信铁麦信腾来看来兰日，阿苗沙是古普闹尼古，你打麦沙转古那么怎？是大到格隆坎那，阿苗沙米克姆兰，蒙丹是本坦兰尼绕中生国克那拉埃，用什么什么克那拉埃，木库生尼塔腾路腾来坎埃莫，是班什兰莫，邦格钦莫绕格罗克那那，阿苗沙是古是瓦木沙尼绕中生努阿，帕只中生莫中坦中表埃彭生拉了贡了嘛中什兰克那。阿苗沙是古之外蒙丹，中华阿苗沙，中华共攀帕之。苗蒙丹是蓬巴地，苗蒙丹来江荣爱，不生让么撒派，人看么爱，米吃扎扎那， คือคำมิมาซาลัมเดียยองไรสกุลครันวาราไอ้งาไ
0: อ้ยูนันเซนส์ป่วยสมลาครูสปราดับจึงพอกาคูมุคอมุยสป่วยงากาไอ
2: ้ยูนันเซนส์ป่วยสมลาครูสปราดับ

0: She gamma dagna, a copsham shani. Delang nam coming way, indego, bangdamase. Delang na she gamong, indego, bangdamase, gari. Yana long bed crumga.
1: Yina tosumo, jote.
2: Amunye, ni sumo, joma jina.
1: Where she woo?
2: He she woo.
3: You would have said, he she do ma. I just bet, joma gina.
4: Nisluachabebu, Adiso, Hoka de Lo, Amuni, Dushi Dranga, Hidito, Dushi Dramaqua, Ichima Mini Tilima. Shijipi, Zosuji, Jungai Gujata, Tihani Wagu, Bilimaqua, Akapuni, Mami, Drahamade, Yosen, Tanyu, Homasuni, Kimaquachu, Sewa Bubu, Dilo Menga. Yunasen, Shelimaqua, Lubiama, Tokan, Zulamimademo, Joyani Fuza Shida, Dodalama. Yosen, Wahachin Fujalu, Shi, Yasa Jitima, Shadurisu, Yinguwa.中了买单结果过，跑步的行阿路，路皮都有得过，一手马双路是五十五得过，五十五年过啊。昆明马年，搜索查走可能结果，俺爹该究竟你什么吃的那过啥子过了哇？明德啥的年，双子门子的马过，最多他们我都马百分之，广西辽宁马过，双子门子马过，都让我怎么样啊？中国俄罗斯你国门年，印度马过，瓦莱胡林你都能吃出苦，妹妹伊咱马我这种啊，阿门年马米的是，这怎么么在比装啊？ 中国共产党等都提哈尼瓦库比利马的修格制度大妈妈，十哈丁塔北京人民大会堂发现制度性大妈瓜欧尼尼扎一个是，习近平总书记尼阿克普阿玛妈咪抓个，有生党员火马索尼阿吉制度大妈妈尼娜娜娜个娃，阿吉说提里边啊，一不说你妈妈咪例子，阿克普尼抓大路妈咪嘛塞图咪伊玛瓜塞瓦路一子，多尼第一遍尼嘎嘎塞图是。 一时喊你挂一大妈一巴拉子问啊！云南人他外加发改委，什么错卡米挂得你？云南省错卡欧尼米一马挂，多多最多不你都能吃出苦。中央府双桥路、浦东最偏路、二三里都门牌牌不是，说明些盐山县、火清县、罗林县北路、县里马卡、车子瓦卡挂、路边马错卡下面一马的都让我整啊！云南人他坐了买单结果就地路挂，跑步的行阿路。 罗皮瓜九度几码？一手马刷是五十五度码，摩哈买到罗皮瓜五十五度个瓦。一头的嘛年怪奶瓜的都瓜下哈嘛，一手马刷嘛五十五度阿是。一嘛年中了买到结果怪秋怪，日来木来胡马皮个，瓦里都一年啊。五度瓜年，错就瓜瑞士瑞士，你哈什么是个嘛？铁锅瓜买米瓦来葫芦最配哈嘛这种啊。 中国比俄罗斯你国买年，中国青岛比敌人一路么瓜，你都能认识出苦，一路么瓜，瓦莱胡尼买米一然我自动啊，瓦莱胡尼一然嘛过的他，你就买的别么年，太平洋一路么瓜就是瓦莱胡尼差不一就我怎啊？听了你他，我还千夫抓路，都毛加塞只都嘛下都的是人家国哇，一米天嘛瓜普渡个么年，铁丝铁塞白嘛是做。
5: 南方电话云南电话公司的普渡寺下哈生啊，对吧？你丽江石化郫县、丽南县、永胜县被苏小洲大邮县、永仁县挂就住几年。今年云南北都云南木，云南古鲁木的瓦里哈嘛。石哈你他，非主白罗一张双啊等你白跑马挂就交完年。云南听了你挂，说说啥子我可能只挂，该就今年是对嘛年，后来的过一直在等他电费过挂，你子富面了年过。
4: 越南瓜为了一大行，半年多的是武装木老马年，后来的可一直在等他米瓜米天飞过瓜，啥子泥糊，天糊泥，马子不了年过。因为你昆明马年地瓜瓜，阿哥家就你你什么是都难瓜，啥都话的话。广西辽宁白露是木瓜，农民很多，门下大马里一节只一节哎，农下地拉年白露是，啥都门都是物资了年马的木，是喊我你他。 外加刷子木子马的木一抓九抓米一的，擦擦一抓九抓米一的呢。外加绕路路刷米一的呗。如果都没刷下米一的的话嘞，和你广西辽宁白露是刷子木子连马木瓜木瓜行，肉马腊八，最多最末。人家下面都白露是中央的一抓九抓的都够，他们我都是佩服个是。刷子木子连马八十不得都抓你，几几咋出去玩的怎样啊？ 的带来红马玫瑰花一朵，中怪兽的带来红烛，我瑞博袁立成。我满意快满年没过敏，让帮在一起都带来火，让们在一起都带来火马瓜，没都提我的话。俄罗斯总统的名义着手，乌沙克夫年十哈万尼塔提了本啊。俄罗斯总统普京年十哈令他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加拿都来火他年，政治英雄不带随就来火五瓜就乌克兰事务嘛的和贼娃子嘛的莫你乐当啊。今嘛地球一年二零零俄罗斯不是都着娃子的嘛。特朗普年在的话，每冬五一年嘛，那副娃子嘛被饿，在头娃子你十分啊。彼时在英国就阿们谁来和年十五嘛，会催娃子问啊。那老师傅就别卷不，一直的嘛瓜，妈咪装嘛，地瓜切的那个娃。而且说明一路有和在你那一句话是，那那装了你，谁给我给了嘛的，那边是个么的娃。阿们提到他就能进来。
2: 一是上锁，
3: 都是娃来喝。
5: 一是海瓜没点击，洗几皮白壳烧干嘞。
2: 你多年你吃你过吃你哈你吃啥你中暑前洗洁品年中央粗看一米子的妈瓜妈咪叫他提了一股多浪啊八岁不娃子点啥就啥是你杀了粗就古万里子你是妈瓜比提示个提示最多嘛就叫姐姐比塞娃个万里子天马年什么米没见特里子妈的好马当啊市民罗斯瓜就阿们很你瓜社会主义国家做让我妈一直的子以及土都里里以及都太提问你把谁出去我让我过去的这么啊阿们很你过一米不米来是没解特里年里里都够你好吗给你我让我比免了年嘛过比把谁不念第二三就是年都就得嘛我这边抓的自己生啊今晚过比什么米方你阿们在我路我抓的自以及什么米过去一度拉路一时几嘛小我的这么把事年过就够嘛我是路比的自生你最上面嘛我这边一直的这么年一直够我这么里等啊什么名望你阿拉你先有知我们我大陆移民啊错卡过什么书阿拉我先有知年卡就卡忙啊什么名光错卡移民嘛一直的他是你八岁不年卡知就卡知因为年天猫挂住我你第二三就三年比四零的就你嘛我这边就里等啊比边啊
6: 我子一届零你卡瓜世界，初九马瓜缺蛋啊，尼马苦瓜木蛋啊，世界苦瓜年啥海尼提土着，那那啥马李苏木，
4: 你那马李苏里话就白不，俺就说花花在跌路，我年在里忙啊，俺们年八今年不打路，干球白嘛，那那个嘞。

对地图就等级嘛，我念家求白路替你做么的王子头铁流。是黑你们结果我念怕字幕做什么家求头的地里白个组。家求不们结果我下都叫我。弄完我的暗点击我念暗里嘛又提示你拉个我马库。你们阿东白家是吗啊一直我。地里白个他干你听你念家求过么的哈皮斯计划。每天是一得在你自我大满大满的马斯瓦。可是一年我的绿木子格拉满的阿门瓜起里你妈不不米里满当啊。我自满的阿克试试满了吧。

节目第六关电话，李松林完全播，阿吉苏火花电路，我念那是阿能啊。一直电话念过阿吉苏的，噶吃了李松木瓜提别帮试试，服满根啊。阿姆念阿吉苏的，哈奈组合木瓜瓜子的瓜落，咱们来花白马服满根啊。

那是不，俺们家这所在地形没过米段那段路，你是没过过数，风雨后面有没有过你过大路？你吃没过吗？父母跟啊？

0: 主。
1: 那么说不，花瓶木瓜、梨树木瓜、地瓜、果树、香芋、组合白露、瓜主题组装啊。阿们伢子说点一万年瓜大罗、梨树、让你白马、福芒梗啊。

那老师傅，俺们家这首点海南组合木瓜瓜子林瓜大路，古代木瓜年数被落地的舅妈父母跟啊，我念古代木瓜就拉松啊，我念古代木得泥弄啊，日子木没变，哪能个嘞？

0: 时间没得啊，哎，可是没啥呢。你得让那么快么？你得过帮他妈塞，你得让那时间么？你得过帮他妈塞家里，要那让白穷家。
1: 云南出师母抓得，
2: 阿蒙爷你是我专门人啊。
1: 怪师傅，
2: 黑师傅，
3: 我不认识，你是多嘛？阿只是白专门人啊。
4: 你是六万七百步，阿只做缓缓的铁路，阿们人都是装啊，地铁托都是装么快，一千万明年天灵啊。习近平总书记中国共产党都督天下人王国比利马瓜，阿克普尼马米中哈马的，有生党员和马苏尼天马瓜就三万步步地路门啊。原来生县里马瓜路边嘛，粗看做了密码的么，主要你复杂事的都着了哇。有生王哈千夫抓路时，压岁值得嘛，下毒的是人员工啊。中老买单结果瓜怕不停阿路路皮都有得瓜一手马双路是五十五得瓜五十五年瓜昆明马年搜索查字我和南结瓜暗点嘎九斤银山马四等年瓜刷给我的瓜明得三等年双子门子里马瓜最多他们瓦东马佩服是关西辽宁门瓜双子门子马瓜都让我等你哈中国俄罗斯你鬼门年一路门瓜瓦来湖里你都令你自愁苦妹妹一张马我自动啊阿们年妈咪的是日子默默的比装啊中国共产党等都铁汉人外苦比利马的修格制度党妈妈十汉停他北京人民大会堂发现制度性党妈瓜欧尼尼扎一个是习近平走手几年阿克普阿妈妈咪抓个有生党员火马索尼阿吉制度党妈妈你拿哪哪个娃阿吉所有的里等啊一副算你妈妈咪了一次阿克普尼抓大陆妈咪妈塞图米一妈瓜塞瓦罗一次多尼迪迪也被你刚刚塞图斯一时和你挂一大妈一把拉子本啊一来你他外加法开会什么错卡米挂的你越南生错卡欧尼米一妈瓜多多最多铺你多尼你吃出口中央铺耍家路铺多最配阿度你塞你都没配配服斯索米鞋盐山鞋火琴鞋罗里鞋没路鞋立马卡抽次我卡瓜路边嘛错卡虾米一妈的都让我整啊一来你他做了买单结果九点路挂

0: 弟兄阿罗，罗皮瓜就读经嘛，一说嘛说啊是五十五的嘛，摩哈买到罗皮瓜五十五多个哇，一到的嘛年管奶瓜的多瓜下哈嘛，一说嘛说嘛五十五的阿是，的嘛年中了买到结果怪就怪，日来木来胡麻皮个，瓦里都一年啊，五的瓜年错就瓜随时随地你哈什么是懂啊？结果瓜卖米瓦来胡罗最配合嘛这种啊。中国比俄罗斯你贵买你，中国青岛比地能一路么瓜，你都能认识出口，一路么瓜瓦来胡尼买米依然我自动啊，瓦来胡尼依然蛮鼓励他，你就买点别买你，太平洋一路么瓜就是瓦来胡尼差不一句话整啊。地能他，我还千夫着路，德毛亚塞只德毛小杜的是瑞年国娃，一米天毛瓜普多个买你，其实提三百嘛是足。哪怕电话你那电话公司你不都是下什么对吧，你理解是画笔鞋你拿鞋用神仙笔粗袖州打有鞋用人鞋挂就住几年再年与那不都一年母与那咕噜母的瓦里哈嘎是哈你他被住被落一咋刷了等你被妈妈挂就叫完年一能听到你挂说说擦自我和那只挂嘎就今年是对嘛年喝得的过一直在等他天飞过挂立子负面的年过原来瓜为了一大行半年多的是无装木了嘛年喝得的过一直在等他米瓜明天飞过挂杀次你夫给父你马斯不了年过第二年昆明嘛年地瓜瓜阿哥嘎就今年是嘛是得年瓜刷给我的话瓜西辽宁北路五十亩瓜农民行主蒙哈大马里一届之一届哎罗哈地了年百六十刷子们都是物资了年嘛的么是哈问他国家刷子们怎么的么一抓就抓米的擦擦一抓就抓米的年国家在我罗我刷米的比如果对面刷下米的我来和你话是两年百六十刷子们子连嘛没挂没关系肉嘛喇叭最多最么三年家面都百六十中央的一抓就抓的德国他们我都是佩服个事刷子母子连马把水不得都转你叽叽的脱去我的子女嘛是哈另一台耶罗你都能吃着过母国的都批发酒都带来红马那乖乖一个话中拐手都带来红酒温瑞博远离城晚满雨快满年蜜瓜蜜那帮在一级都带来红那么在一级都带来红马瓜蜜都提我的话俄罗斯总统的米一抓手乌沙克夫年是哈王尼塔提的等啊俄罗斯总统普京年是哈令他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加拿德莱夫塔年政治英武不得随就来红红瓜就乌克兰事务嘛的和贼娃子嘛的莫尼勒当啊起码地球一年阿里里俄罗斯不如着娃子等啊特朗普年在的话每冬五一年嘛那副娃子嘛被俄在特娃子你是等啊第四大英文瓜就阿们是来红年事务嘛和贼娃子等啊那罗斯伯全面全部一级的马瓜妈咪抓马地瓜切的那个娃阿这说米路有个在你的一句话是那那抓了你三个王格罗马的那面是我们的娃阿们地多大就能进来
1: 一是上锁
2: 都是瓦来湖
3: 一是海瓜门接机洗几皮白克锁嘎勒
4: 你都能你吃你过吃你哈你吃三你中书记洗几皮年中央粗看一米子的马瓜妈咪抓他提的咕嘟郎啊八岁不我是电视就啥是你杀了初就古万里子你是马瓜比第十个地是最多嘛就叫直接比塞瓦个万里子今晚年什么米没见特里子马的好马当啊市民罗斯瓜就阿们很尼瓜社会主义国家就让我妈一级的子一级土都里里一级都太提嘛年八岁初就我让我国际的子忙啊阿们很尼瓜一米不米乃是没见特里年里里都够你哈嘛个你我让我比免了年嘛瓜比八岁不年第二三就是年都就得嘛我这比抓的子你生啊今晚瓜比什么米嘛年阿们在我路我抓的子以及什么米瓜出一朵拉罗一十几嘛小王的子嘛八岁年过就够嘛我子路比的子生你最上米嘛我这比一级的子嘛年一直够我子莫里等啊什么米嘛年阿那你先有吃我们我打罗一名啊错卡瓜什么书阿拉马先有吃年卡就卡忙啊什么米瓜错卡一米嘛一级的塔斯尼八岁不年卡只就卡只因为年天猫瓜就我你第二三就三年比四年的就你嘛我这比较的当啊比边啊
5: 我子一级零一

对地图就听见嘛，我呢家求白露，给你做么的丸子头铁流。是和你们结果，我呢怕字母做什么家求丢的地里白骨做。家求不们结果，我下都叫我。努啊，我的暗点子，我呢暗里嘛有提示你拉个我马口。你嘛阿东白家是忙啊，一直我。地里白骨他，今年第二年。가초고마데하피스지와메테스이데제니즈와다마다마니마스와르스이니와데리마츠글라마니아무과치니니마보보미리마다가와즈마니아크시시망한바그스지지루이니루헤니마데레미푸니니니다미도티마장가와하비내츠디마데조티와리와초중우과빌리리아티미와리와미도티마니에가초누니무와니이데나미시구마도베초이데와코스와니에아무과세치제니에히루과초와데니샤미샤글리즈마데안지스푸그와리와미니에테스과힌과수비은도자니가초만니루프그시아미드와망하베가초니가초힌과수니힌과수비토티하힌과수데니가초데스아미푸니푸디에기리지마데니베나마드와초무아그니라소티비마레페짱고타가초만니이미만니시무종아가초니티지랑아희과만의희승합이사시라소와미에좌부이와성우디마와티뿌과주벤이타사트마크와와니베타가초만좌베와무알리시자니끌리니와니에스치마크와그스가초분이와데주좌와리와이와니에와흰과수고와마크시그러고이와누니마이와이자라마이와베마라마와데샤쿠문쿠크과조고데라와이와와데니크마조이조라냐가와초조마이부다아크쇼니무두마조그스가초부니시자글라누니글라니사츠글라스제미비글라스이마니초조과제토두무이와마조티가글라이전에스와초주마리미무사부사사자타자와와크마투투호루고가초부텐와나미시크티클리베그마조이자라마티미니라그와마조그스가초부니에와데소데소자테수만두자이와니와데안디엔지공아地地图我年阿绵没救过我求阿绵有把皮有我出去忙个藏啊你特那么特白特鸡特可是我晓得的命令怎么做我求不能我的这个状况故事我还是没装啊我阿里听不过起来我的上海话日本美女蝙蝠个嘛黑绿话哪里起码里当啊가초하티요리이초주마알리쇼니베마과야리조니에와데

电门电路挂电嘛，你说你完全不，阿吉苏火花电路，我念那是阿能啊。一直电门电挂阿吉苏的，噶吃了你说木瓜提别帮试试，服么梗啊？阿木念阿吉苏的，哈奈组合木瓜瓜子的瓜落，咱们来花白嘛，服么梗啊？

那是不，俺们家这所的地青木瓜米端的院落李树木瓜瓜树，风雨后面玉米瓜泥瓜大落。你吃木瓜吗？富满根啊！

0: 子。
1: 那么说不，花瓶木瓜、梨树木瓜、地瓜果树，相依组合白露，瓜主题组装啊。阿们娘接受点一万年瓜大罗，梨树让你白马富忙梗啊。

那老师傅，俺们家这所店还能做活，莫怪我昨天挂大路，古天莫怪年数白落地的舅妈父母跟啊，我念古天莫怪做了送啊，我念古天莫得你弄啊，日子莫没变，哪能个嘞？

头脑英才，协调当街，个嘛反乱无能干。万门十双盘拿，上顶喝横，临门背篮担黑密码，下顶阿拉反乱无大号，乖嘛放感恰，反乱无大。

0: 兔 TV， 七弟克来拉火烤兔 TV 哦呀！
1: 伊那亚语超级烤兔 TV， 七弟克来拉火烤兔 TV 哦呀！
0: 唔烤米烤奥罗那，烤死虾死！那宝巧爸，七弟伯哪个家掉落来？习近平总书记祖国共产党大牌带下来，我烤子为他，跑下来为贿赂苦哦，后脚也为倒门偷盗。云南省委县奥马塔主要采走葡萄来卡罗格尼大鸭子，我去是我下去湖北大家包狗的大鸭来，大爷给哈拉修。昆明哦，这个都拉维桥国家的马尾，我老得去买它切打。我们个谢家关系料理的个那铺脚给他，我的娃阿黑牙毕业拉来，你哈过一个鸭子。就过来俄罗斯你妈国家为妈母你去人去考考拉下俄罗考的给妈教大为得度哦好过得了得了子嘞那哈你就过过查大大牌的哈来阿考子为他跑下来为回路撒哈巴的你他北京人民大会他耶路马考后家为开修习近平总书记后家家为多国阿后手大爷是妈爸回路开为俄罗小尼小那起码叫顾问，米卡的就为奥文卡的不打嘞，噶奥的对打没打鸭子，只来为的卡马去为的多嘞，考的是考，对破里阿杰过去了，黑了制度。七零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云南省卡罗克拉黑拉子为他，你去人去考考，主要多少大卫铺，你娃娃奥黑娃娃比拉修。夫妻的恶果，说明是以啥些？

0: 火气是努力是吃奥马西味，是最脆口精阿玛塔阿嘎嘞，卡罗格吉达阿子。七第二年，阿哈去赴约德毛达加哥哥抵达阿嘞，大爷给哈拉修。结果以那位大不到破塔加古比为，奥卡鲁的白阿修为塔只大为用。在卡切古普地切的娃娃的时哈娃娃多个大。那法地娃以那地娃故事多来的大为用。李家是画皮西李拉西有生西来出手走大游戏有人西塔过脚。以那位不该奥纳破来奥国杰米给他给嘎大。七第二年走老铁路阿罗的家米子皮奥为奥克马学为摩好个的家来好给哈拉修七奥克罗摩奥奇的周围尼哈亚帕好大。十哈巴尼尼非主靠土多大为奥罗塔阿西为是你的小靠以那奥将家个多拉为求七乎是他为苦的哈佛为他奥奇佛罗马来以那为哈个哥哥白打来的哈佛为他写起逆风的哈佛为他的很起是风落马亏没有拉为超过国家的马为我落得起买他切打雷查斯跟马西为拉姆西巴伯巴和卡塔嘎地面还没靠给来我是日系不错拉鸡果咖啡那次那月鸡甲护卫其实亚路坡塔卡的阿哈阿嘎比切七第二年普尔斯拉查西雷尼为奥罗图达高达为的卡德西德马为的破里奥拉达为雷尼嘎伯巴和的业绩来多卡尼卡加伯达叫嘎达为就以马爷爷来阿杰的达蒙达阿兹丢库关系料理的个母米母也高楼拉来俄罗哈罗那普就为巴多萨哈巴阿尼国家法在记载就在委员会八个时以及管理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地给的来关系料理的个那普就给他怕阿伯哥鬼婆阿伯的个母的娃阿希亚毕业来那普就给民个为家个你哈过一个子奥尼塔的位你一人去考考米格库琵琶球子业大礼物美国大马瓜的一大位库哦祖国对位为瑞博一里起瓦马伊快马霍卡尼亚的一大位勒亚米尼亚的一大位库阿罗的美的啊马叫大就为的卡塔尼勒祖国勒俄罗斯尼马国加为马姆祖国祈祷来奥宝为拉下俄罗科你一人去考考的野马就大为的卡地度第八科诺国你马国家为的帕马姆太平洋拉下俄罗给来马就大一度加拉普姆米罗里的好为奥姆土豆大为奥罗塔阿西为阿哈巴塔祖国地多拉达为乔姆为罗里加拉普姆米奥好多一位阿罗地波亚巴国家库培修俄罗斯驻土驻里乌萨科夫阿尼塔国为俄罗斯驻土普吉奥尼塔阿美利加驻土特拉普格迪华加博达塔乌克拉格为大黑国嘎巴沃为拉姆耶勒杰达杜古比特拉普古为其为他约嘎姆姆阿杰华亚尼为科斯下斯来求解突击嘎比尤来那些突击大比尤
1: 我是多卡有黑第一嘎超黑他的好的我是亚国卡第一就给习近平为多卡定的多有黑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我省党员干部砥砺前行意志；云南省4县和美乡村建设项目获中央资金支持；我省500千伏德茂书变电工程建成投产；中老铁路首家口岸出境免税店营业；昆明跻身暑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10；耿马七支科技服务队绘就产业振兴实干图景；三部门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至广西、辽宁等地；中俄两军将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我省党员干部同步收听收看大会盛况。大家纷纷表示将牢记初心使命，把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以更加昂扬的姿态笃行实干，砥砺前行，在新征程上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省农业农村厅直属机关党委负责同志表示，将在深学细务中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提升履职干事本领，以实打实的工作成效打好民生考卷。省民委共同发展处一级主任科员陈志强表示，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立足岗位，扎实抓好民族团结进步，实现百乡千村万户示范引领工程和边境幸福村3.0版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共同富裕、共同现代化，让各族群众的幸福生活更加可感可及。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下达云南省乡村振兴专项和美乡村建设方向，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2.4亿元，支持松明县、燕山县、鹤庆县、龙陵县4个县65个行政村开展和美乡村建设。本次和美乡村建设项目重点补齐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短板，加强村庄基础设施、乡村产业配套设施建设，因地制宜打造特色和美乡村样板，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夯实全省乡村振兴基础。近日，500千伏德茂书变电工程建成投产，标志着滇西北绿电高速路全面贯通。

贯通，完善了云南西电东送骨干枢纽网架。该工程总投资11.17亿元，由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投资建设。线路途经丽江市华坪县、宁浪县、永胜县及楚雄州大姚县、永仁县，辐射滇西北、滇中重点区域。7月2日，云南省重大科技专项计划“咖啡绿色高效萃取及风味保真技术与装备研发项目”正式启动。云南奥福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与宝山学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咖啡绿色加工联合实验室正式揭牌。这标志着一个汇聚高校、科研院所、检测机构和产业链企业的产学研检用协同创新平台在宝山落地运行。近日，中老铁路首家口岸出境免税店在磨憨铁路口岸正式开业运营。该门店是国内段设立的首家中老铁路口岸出境免税店，进一步完善中老铁路跨境商贸配套服务。该门店商品涵盖日用消费品类41个品牌，200余件单品。7月2日，飞猪发布的2026年暑期出游风向标显示，近一周暑期旅游热度同比增长超40%，云南的酒店玩乐项目预订量同比分别增长32%、127%，昆明上榜全国热门目的地前10。新型城镇化核心是以人为本，重点聚焦城乡融合、品质提升、协调发展。15/5期间，玉溪市将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从4个方面赋能新型城镇化提质增效，以城市更新优化城镇空间格局，以城市更新提升城镇综合承载能力，以城市更新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以城市更新守住城镇化发展底线。在临沧市耿马县的田间地头，常年活跃着7支特色产业科技服务队伍，他们手执科技笔，脚沾泥土香，围绕粮食、甘蔗、茶叶、坚果、咖啡、中药材、畜牧7大特色产业，为当地农业高质量发展描绘出一张张色彩斑斓的产业振兴实景图。近日，普洱市澜沧县举办阅读新时代读书分享会，来自全县各条战线的读者齐聚一堂，以书会友，以声传情，在阅读中感悟思想，在交流中凝聚力量。此次活动既推广了全民阅读，也进行了一次精神洗礼。活动号召全县干部职工养成阅读习惯，从中汲取智慧，以更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国内新闻，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情况，7月5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辽宁等灾区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家庭照明灯等中央救灾物资1.5万件，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工作。5日21时43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在4日举行的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上，中国队组合温瑞博、袁立岑、王曼玉、蒯曼分别夺得男双、女双冠军。国际新闻，根据年度军事合作计划，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军队将在中国青岛及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俄方参演舰艇编队5日抵达青岛某军港，双方参演兵力集结完毕。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5月中国乘用车在欧洲市场份额首次超过日本。数据显示，5月5家中国汽车制造商在31个欧洲国家共售出13.84万辆汽车，同比增长65%。6家日本汽车制造商在欧洲31国的汽车销量为13.04万辆，同比下降3%。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日通报，俄总统普京4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同时，他强调必须考虑到俄方的原则立场。特朗普再次确认愿意推动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并寻求通过和平方式克服危机。据朝中社5日报道，
朝鲜三日进行了江舰号驱逐舰战斗系统性能评估试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观摩了相关。

0: 试验。据委内瑞拉四日通报，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殷殷嘱托，鼓舞人心，奋进号角，凝聚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云岭大地持续引发热烈反响，鼓舞广大干部群众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请听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玉溪市政府办秘书三科科长杨瑶：
3: 105载风雨征程，党引领我们奋勇拼搏，阔步前行，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份成绩来之不易。
2: 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机关党委组织人事处一级主任科员赵进雄：
4: 回首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披荆斩棘、乘风破浪、勇立潮头，创造了一项又一项惊天伟业。作为一名残疾人工作者，就是要坚定不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岗位，履职尽责，真抓实干。
2: 省委政法委执法监督室二级主任科员夏瑞斌：
5: 总书记强调工程为质，业广为情，我将深刻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岗位职责，切实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维护公平正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指明了前进方向。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张瑞莲：
6: 六个始终既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是面向未来的政治宣言。我们要把蕴含在六个始终当中的真理力量、人民立场、担当精神、时代格局融入工作的全过程。
2: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云南省永仁县莲池乡查理摩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旦恩：
7: 下一步呢，我们就是做大做强现有产业，争取2026年呢，我们更上一个台阶。
2: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云南省腾冲市清水镇三家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佳勉：
8: 要实实在在的，要真抓实干，像总书记说的一样，要和群众就要站在一起、干在一起、想在一起。
2: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大理州冰川县中医医院名誉院长李伯帆：
9: 给我们的光友至高无上，我把这点余热尽一部分贡献出来，为很多病人来服务。
2: 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布朗山乡班章村党总支书记李永昌：
10: 总书记在大会上强调，要善于在实际中检验和发展这里，不断以西德理论指导西德实际，广深知绿水七山就是金山银山，让生态优质稳定转化为产业优势，保障各族乡亲长久稳定增收。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站在155开局之年的新起点上，云南广大干部群众信心满怀，斗志昂扬。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牛奔：
11: 扎根基层，奋战一线，筑牢全民健康防线，成为健康中国建设最温暖、最坚实的中坚力量。
2: 云南能源集团所属小龙潭矿务局布矿公司党委副书记、总工程师吴祥银：
12: 我将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领团队攻坚开采技术难题，加快矿山智能化、绿色化升级，牢牢守住能源保供底线。
2: 南方电网云南德宏盈江供电局旧城供电所党支部书记彭安辉：
13: 筑牢战斗堡垒，发挥先锋作用，持续做好保供电、优质服务、惠民生各项工作，以更扎实的作风、更务实

0: 的行动，守护万家灯火。
1: 昭通市鲁甸县燕池街道雨露社区居务委员会副主任汤春芳：
2: 我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殷殷嘱托，在日常服务中

0: 字眼转化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1: 宝山腾冲市侯桥镇侯桥村党总支书记蔡文辉：
2: 奋进十五五，我们将牢记嘱托，把感恩之心化为实干之志，在滨井幸福村建设上继续当标杆、做示范，守护好神圣国土。
1: 东海之滨与彩云之南相距2300公里。1996年，中央确定上海对口帮扶云南。30年来，这场跨越山海的携手，从单向疏泄走向双向赋能，今年迎来互滇协作的而立之年。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牛油果之乡普洱孟连，探寻一颗国货之光如何照见东西部协作的生动实践。请听报道。
3: 在孟连这片被誉为中国牛油果之乡的土地上，互滇协作不仅是资金与项目的硬投入，更是理念与人才的软连通。走进中国孟连牛油果集配中心，牛油果清洗机、分拣机等先进设备高速运转，工人们分工协作，选果、包装、搬运，各道工序衔接顺畅，有条不紊。一颗颗饱满鲜绿的牛油果从这里走向全国消费者的餐桌。孟连产投集团营销部总监王燕：
4: 目前我们中国孟连牛果集配中心每天的采销量在10万斤左右，销往了全国的这个一线城市，像北上广深的一级批发市场、盒马、山姆等一些超市都已经看到了我们孟连牛果的身影了。
3: 孟连牛油果集配中心于2021年由孟连县产业投资集团联合多家企业共同建设，并获得了上海帮扶基金的有力支持，通过土地流转、保价收购等方式，健全334连农带农机制。如今，孟连牛油果种植面积突破12万亩，成功替代15%的进口份额，有效推动产业提质增效，稳步带动群众持续增收。孟连县牛油果科学技术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施泽坤：
5: 目前我们已经与全县20个村的牛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签订托管协议，引进培育牛油果经营主体45个，壮大15家牛油果企业，其中省级龙头企业1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家。
3: 产业根基筑牢之后，更要让群众成为发展的参与者与受益者。依托互滇劳务协作平台，孟连县通过田间实训、组织本土人才赴沪学习等多种方式开展技能培训，帮助390名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当地着力打造孟字号劳务品牌矩阵，孟连牛油果新农人成功获评省级劳务品牌，发展惠及上万名群众。牛油果新农人叶雷：
6: 我是从2019年开始试种的，试种的第一批是有5亩，投产了40-50来棵左右，现在呢已经种植了20亩左右的牛油果，现在在我们广阔村这有40户左右。
3: 果农张二过：
7: 今年我将种植了10亩牛油果，土地入股了6亩，前不久刚刚领到去年的分红，分得的钱一年比一年更多了。
3: 龚信乡诺董村南库组党支部书记扎儿：
8: 我还负责管理3000多亩牛油果基地，一年管理费差不多有5万多元左右，收入比以前更可观了。
3: 2024年至2025年，上海累计投入帮扶资金4000多万元，用于孟连产业提质升级。30年来，上海市黄浦区累计对孟连投入帮扶项目410个，资金3.95亿元。涵盖牛油果农业科技示范园、孟连花花生预处理生产线、咖啡融合示范产业园等重点项目，持续赋能孟连农业产业链现代化发展。孟连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局长黄宗宝：
9: 我们将始终坚持以规模化布局、链条化发展、品牌化运营、设施化升级为主线，着力构建科技加产业加市场加农文理协同发展的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持续推动孟连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3: 2026年既是互滇协作30周年，也是“十五五”规划起步之年。孟连与黄浦从替代进口投向制定标准的更高目标，努力打造中国高品质牛油果产业高地。孟连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程志军：
10: 产业帮扶重在长效，既要建基地、拓销路，更要让老百姓持续共享发展红利。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依托上海市场、电商、品牌等优势。

0: 是延伸产业链，走好农文旅融合路子，以产业振兴夯实乡村振兴根基。
1: 盛夏时节，春城昆明凭借22摄氏度的清凉气候，拉动跨境旅游热度攀升。长水机场口岸客流提前突破200万人次，实现从过境中转站向国际旅居目的地的转变。请听报道。
2: 入夏后的酱紫雪山，尽管只有10摄氏度左右的气温，却受到东南亚游客的喜爱。云南地朗国际有限责任公司泰宇导游白云飘，
3: 他们那边的温度有40度左右，我们这边气候比较宜人嘛，一年鲜花开不败。
2: 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一直是昆明出圈稀客的金字招牌，加之斗南花市、山野石郡、城市特色咖啡等多元旅居业态体验，推动入境旅游从单一短途观光向长线体验转变，不断提升境外游客停留意愿。昆明风光旅行社导游谭中建，
4: 很多人的话就是奔着这个来尝到了当地的这个美食，还可以感受到昆明的发展。
2: 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对外交流与合作处处长黄鹏，
5: 今年夏天昆明凭借22度的清凉和更多的生活体验，吸引南亚、东南亚乃至全球游客在昆明从旅游走向旅居。2026年1至5月，昆明市接待入境游客 69.57 万人次，同比增长 25.27%。
2: 同时，240小时过境免签、中泰中马互免签证等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推动口岸跨境往来活力全面迸发。截至6月26号，昆明长水机场口岸年内出入境人员突破200万人次，同比增长 16.66%， 较去年提前29天刷新年度客流记录。今年前两季度，南亚、东南亚方向跨境客流超58万人次。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民警关文月，
6: 优化升级24小时和240小时过境免签专用通道，推出外籍旅客入境查验一站式办理，同时依托智能勤务系统灵活调配警力。
2: 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对外交流与合作处处长黄鹏，
5: 出台了昆明市入境服务提升行动实施方案，从入境通关、交通通达、支付便利、导游服务、产品设计、宣传推广等方面提升入境游客旅游体验。
2: 从气候引流、政策赋能到服务游客，昆明完成从交通中转站向国际文旅目的地的转型，持续深化与南亚、东南亚的人文交流与经贸互通。泰国游客，
7: 这座城市的人热情友好，食物让人回味，凉凉的天气更让人心情好。
2: 新加坡籍导游，
8: 新加坡人他们来这里都是冲着天气、古镇、小吃。
2: 澳大利亚旅客，
7: 现在通过电子申办入境中国的流程更快了，这里的风景太美了，而且总能找到好玩的，我们非常喜欢这里。
9: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10: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9: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1: 中国在发展人民民主上取得的伟大成就，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2024年9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发展人民民主上取得的伟大成就，丰富了世界民主理论和实践，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们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我们愿继续同世界上一切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共同探讨实现广泛、真实、管用的民主的路径，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做出新贡献。
11: 学法、知法、守法，共建法治社会。以案说法。
1: 骑手送餐骨折遭保险公司拒赔。被投保一日险的外卖骑手在送餐途中踩空楼梯受伤，保险公司需要理赔吗？近日法院审理了这起案件，张某

入职 A 公司，成为某平台的外卖骑手。 A 公司在 B 保险公司处投保了雇主责任险种预约上门服务责任保险，某平台专用条款，雇员为张某，保险期限为某日0时00分00秒起至该日23时59分59秒止。保障项目其中包括雇主责任人身伤亡保险金额65万元，雇主责任医疗费用保险金额5万元。伤残赔偿评定标准按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 GPT16180/2014 执行，其中十级伤残赔偿金给付比例为该项承保责任约定的最高限额的5%。保险期内，当日0时20分左右，张某在送餐途中下楼梯时不慎踩空跌倒，扭伤左脚，但张某以为伤情不重，便忍痛送完了下一单。当日晨间，张某觉得疼痛未减轻，遂向外卖站长请假后就医。经医院诊断，张某左跟骨骨折、左股骨骨折，产生医疗费用4170.4元。经某司法鉴定机构鉴定，张某构成十级伤残。A 公司将其雇主责任保险的保险权益转让给张某后，张某向 B 保险公司请求伤残赔偿金， B 保险公司以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为由拒绝理赔，张某遂将 B 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其支付医疗费、伤残费、误工费、营养费等50929.4元。法院审理后认为，张某受伤时间在凌晨0时20分左右，其受伤后能忍痛继续行走，没有立即发现伤情的严重性，且未及时就医，有客观上的可能性。结合下一单出餐店长的证言，张某在当日上午向站长报告伤情和门诊就医情况，另有 APP 送餐记录佐证，可证实该时间段张某确系在工作时间，张某确系在送餐途中受伤。此外，虽然张某在第一次门诊就医时未进行 CT 扫描或其他更精确检查，但根据门诊记录，戴珊左后踝骨折，请结合临床专科体察及必要时复查除外隐匿性。迟发性损伤及细微骨折来看，并未排除张某存在骨折的可能性。结合后续检查及住院治疗情况来看，张某亦未存在二次受伤情形，故可以认定张某后期诊治均系保险期日受伤引起，其受伤系在工作期间发生，应当属于 B 保险公司保险责任范围内。据此，最终法院判决 B 保险公司支付张某各项赔偿款共计50573元，含医疗费4170.4元，�伤残费32500元，误工费10902.6元，营养费3000元。现该判决已生效， B 保险公司向张某支付了保险赔偿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30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特别提醒，外卖骑手在工作中若发生工伤事故，特别是在没有第三人见证的情况下，应当及时报告雇主公司，注意留存现场证据，证明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与送餐过程的关联性，确认事故的工伤性质，以保证后续顺利主张权利。今天的每日一歌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再活500年》。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不羁的
3: 正阔噶天五千尺贵
2: 当代时装版纳
4: 你所有的富
5: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他为苦的哈佛为他奥奇佛罗马来以那为哈格哥哥白达来的哈佛为他写起你佛的哈佛为他的哈你其实佛罗马亏你要拉为超过国家的马的我老的去买他切打李查斯跟马西维拉姆西巴伯巴和卡塔嘎地面还没靠给来奥西俄西布车拉鸡果咖啡那次那月鸡甲护卫其实亚路坡塔卡的阿哈阿嘎比切七的年年普尔斯拉查西来年为奥罗托达高达为的卡地西的马为的破里奥拉达为来年嘎伯巴和的业绩来多卡尼卡加伯达叫阿达维，就因马爷爷来，阿杰对达蒙达阿子丢火。关系料理这个秘密的高楼拉来，俄罗哈罗那普就为巴多萨巴阿尼国家发展记载就在会议会办公室以及管理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这个的来，关系料理这个那普就给他怕阿伯哥鬼婆。阿布的恶魔的娃阿黑亚比亚来那不就跟你个为亚个你哈过一个阿子哦你他的为你一人去考考你个哭琵琶球子也打礼物美国大马瓜的一大为哭哦祖国对为为瑞博一力气瓦马伊快马好卡你个的一大为来亚米你个的一大为考阿罗的美的啊马叫他就为得卡塔你来就过来俄罗斯你马国家为马母祖国祈祷来欧宝为拉下俄罗斯你一人去考考的给马叫他为得卡地度第八可能过你马国家为得怕马母太平洋拉下俄罗斯给来马叫他一度加拉普姆米罗里的好为欧姆土豆大为欧罗塔阿西为阿哈巴塔祖国地多拉大为乔姆为罗里加拉普姆米奥好多一位阿罗地波亚巴国家库佩修俄罗斯总统朱里乌萨科夫阿尼塔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奥尼塔阿美利加总统特拉普格迪华加博达塔乌克拉格为大黑国嘎巴沃为拉姆耶勒杰达杜古比特拉普古为其为他约嘎姆姆阿杰华亚尼为科斯下斯来求解突击嘎维尤来那些突击大维尤
1: 我是多卡有黑第一嘎超黑他的好的我是亚国卡第一就给习近平为多卡定的多有黑

0: 是他下下别提，就做的个下切别他嘎嘎。米卡别就下他下下别提，就做的个下切别他嘎布。来自就做的个下切别他一路的怕嘎别就他，他也得拍门拍脚。
1: 托莫吉维卡门科嘎嘎切达黑啊！哈勒里科卡塔噶玛罕，修比马比不为奥科纳哈尼亚，马里修比不。
0: 你去人家好好背的呀，原来是下个为他卡多为家帅的背。对嘞，原来为错呀发呀，阿杰播下播还为你哈个几块钱。那回呀回家，好歹是好表下为你哈个几块钱。

0: 云南初始母抓豆
1: 阿们年林苏母抓马金啊
0: 怪食物
1: 拼食物
2: 五谷天色你是毒马阿吉苏白抓马金啊
3: 林苏六万九百步阿吉苏花花的铁路阿们年都是抓马一铁托都是抓马怪一起马明年听令啊习近平总书记中国共产党都督天下人王国比利马瓜阿克普尼马米中哈马的有生党员和马苏尼给马瓜就三万步步地龙文化原来生县里马瓜路边马粗看做了密码的目中央人负责室的都着龙有生王哈千夫抓路时压岁值得马下都的是人员国中老买大结果瓜跑步地行阿路路皮都一得瓜一数马刷路时五十五得瓜五十五年国昆明马年搜索查走和南街瓜安迪嘎就今年是安马四等年瓜刷给我的瓜明德三等年刷子门子的马瓜最多给们瓦东马佩服是关西辽宁门瓜刷子门子马瓜都让我听听哈中国俄罗斯你鬼门年一路门瓜瓦来湖里你都令你自愁苦妹妹一张马瓜自动啊阿们年马米的是日子默默的比装啊中国共产党等都提哈人外国比利马的修格制度党妈妈十哈提醒他北京人民大会堂发现制度性党妈瓜欧尼尼扎一个事习近平总书记你阿克普阿玛妈咪抓个有生党员和马苏尼阿吉制度党妈妈你拿哪哪个娃阿吉苏提里等啊一副算你妈妈咪了一次阿克普尼抓大陆妈咪妈塞图米一马瓜塞瓦罗一次多尼迪迪也被你刚刚塞图斯一时和你说一大妈一把拉子问啊一来你他外家法开会什么错卡米挂的你原来生错卡欧尼米一马挂多多最多付你都能吃出口中央付耍家路付多最配阿度你谁你都没配配服斯索米鞋盐山鞋火琴鞋罗里鞋没路鞋立马卡抽次瓦卡挂路边马错卡虾米一马的都让我整啊一来你他做了买单结果九点路挂花屋顶行阿路罗皮瓜就都几马一说马刷是五十五的马摩哈买到罗皮瓜五十五多个瓦一得的马年管内瓜的都瓜下哈马一说马刷马五十五的阿斯一马年中老买到结果怪就怪日来木来胡马比个瓦里都一年啊五的瓜年错就瓜最是最值你哈什么是懂啊铁锅瓜买米瓦来胡罗最配哈马这种啊中国比俄罗斯你贵每年中国青岛比地能一路没挂你都能一次出口一路没挂我来和你妹妹一让我自动啊我来和你一让忙过的他你就没提别嘛你太平洋一路没挂几次我来和你差不一句话怎么地能一他我还千夫着路得毛压塞值得嘛下度的是人年过往一米天猫挂普渡个嘛你其实提三百嘛是足哪怕电话你呢电话公司你不都是想要什么给吧你理解是话比鞋你拿鞋用神鞋比粗袖州打有鞋用人鞋挂就住几年再年与那不都一年母与那咕噜母的瓦里哈巴十哈你他被住被落一咋刷了等你被妈妈挂就叫吧你一能听了你挂说说擦自我和那只挂嘎就今年是对嘛年喝得的过一直在等他天飞过过李子富面的年过面的瓜为了一大行半年多的是无抓木了嘛年喝得的过一直在等他米瓜米天飞过过杀次你夫给夫你马斯不了年过这边你亏米嘛年的乖乖阿克

0: 是噶究竟你什么是的那个啥子话的话？广西辽宁白鹭什么话？农民姓朱，门下大马里一节之一节哎。农下地那年白鹭时，耍子们都是屋子那年嘛的么？是喊问他，怪家耍子们怎么的么？一抓九抓米的，擦擦一抓九抓米的呢？怪家在我路我耍米的哩。如果农民耍下米的的话嘞，和你广西辽宁白鹭时耍子们子连嘛木瓜木瓜心。肉麻喇叭最多最猛当年家面都白露无事中央的一抓这抓的德国他们我都是佩服个事刷子们子连马八岁不得都抓你积极的凑就我的子女嘛十哈令他耶罗你都令此周口某个德都批发酒都带来红马没拐瓜一个话中拐手都带来红酒我瑞博远离城晚满雨快满年没挂米那帮在一级都带来户那么在一级都带来户马挂米都提我的话俄罗斯总统的米一抓手乌沙克夫年十哈万尼达提里边啊俄罗斯总统普京年十哈令达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加拿德来户他年政治以我不得随就来户五挂就乌克兰事务嘛的和贼娃子嘛的莫尼勒他啊起码地球一年二零零俄罗斯不是都抓娃子的啊特朗普年在的话每顿我一年嘛那不娃子嘛比俄在的娃子你是的啊第四大英文国家阿们是来和年事务嘛和这娃子问话那老师不去别去嘛一直的嘛过妈咪装嘛地瓜切的那个娃而且说明一路有和在年的一句话是那那装了你是在给我给了嘛的那面是给我们的娃阿们提到他就能进来
1: 一是上锁
2: 都是娃来和
3: 一是海瓜没接机习近平白客所干嘞
4: 你多年你吃你过吃你喊你吃啥你总书记习近平年中央粗看一米子的马瓜妈咪叫他提了一股多浪啊八岁不娃子电视就啥子你杀了粗就古娃子你是马瓜比提十个提示最短嘛就叫直接比小娃个娃子天马年什么米没接特里子马的好马当啊市民罗斯瓜就阿们很你瓜社会主义国家组长马一级的子一级土都里里一级都太天马年八岁初就我让我过去的这么啊阿们和你过一米不米来是某节特里年里里度过你好吗给你我让我比免了年嘛过比八岁不年第二三就三年都就得嘛我这边叫你自己生啊今晚过比什么米方年阿们在五路叫你自以及什么米过去一度拉路一十几嘛小王的这么八岁年过就过嘛我是路比的子生你最上米嘛我这边一直的这么年一直过我这么里等啊什么名字阿拉你先有吃我们我打落一名啊错卡过什么书阿拉我先有吃年卡就卡忙啊什么名字错卡一名嘛一直的他是你八岁不年卡子就卡子因为年天猫挂住我你第二次就三年第四年就你嘛我在比较里当啊比边啊
5: 我子一届零你卡挂世界错就猫挂缺当啊你们苦瓜无当啊世界苦瓜年少海你提出着那那啥嘛李苏母
0: 你那嘛李苏里娃去北部而且说花花的跌路我年在里忙啊阿们年八今年不大路嘎去北嘛那那个嘞

对地图就听见嘛，我呢家求白露，听你琢磨的丸子头铁流。是和你们结果，我呢怕字幕做什么，家求头的地里白骨做。家求不们结果，我下都叫我。你问我的暗点子，我呢暗里嘛有提示你拉个我马口。你嘛阿东白家是忙啊，一直我。地里白骨他，今年第二年。가초고마데하피스지와메테스이데제니즈와다마다마니마스와르스이니와데

三天没得韩国们大妈年也我妈我听妈妈转我们有年是那个一口瓜就是给你过啊有年阿里里一位位吃一位听妈年三面几年那年妈我我们结果三面四位阿面为巴拉哈古跟我三面四位嘛阿泰斯为巴拉尼我尼玛苦瓜就是给你过哎嘎秋的嘛给你别走我面对的嘛阿贝哈尼玛木的瓜巴里里提瓦子嘛我尼面对一瓦苦是嘛啊这里四九的不一刚我每次你昨天那路参谋什么辅导了我等你出你一盒的格里子斯那出不得绿木子大子你是吗、啊

题目第六关点嘛，李松林外出被捕，阿吉苏火化电路，我念那是阿能啊？一直题目哪个阿吉苏的？噶吃了李松木瓜提比方试试福马根啊？阿木念阿吉苏的，哈奈组合木瓜瓜子的瓜落，咱们来画白马福马根啊？

那是不，俺们家这所在地形木瓜米端的院落，林树木瓜瓜树，风雨后面玉米瓜泥瓜大落。你吃木瓜吗？富满根啊！

0: 走。
1: 哪能说不？花瓶木瓜、梨树木瓜、地瓜果树，相依组合白露，我做地主庄啊！阿们娘接手点一万年瓜大路，梨树让你白忙福忙梗啊！

那老师傅，俺们家这书店还能组合木瓜瓜子、顶瓜打锣，古代木瓜年数被落地的舅妈父母跟啊，我念古代木瓜就来送啊，我念古代木得你弄啊，日子么么呗，哪能个嘞？